0: 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是梁文音，转开政大之声 FM88.7，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。仿佛什么想都可以痊愈，你每一个眼神都穿透我的忧郁。
1: Play some for me, 李生。There you go, Chris. What's up?
2: I just got something on my mind.
1: Well, speak on it, girl.